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想我真是没什么地方可去了，只能去化工厂制造糖精，或者像我爸爸给我规划的那样做一个钳工或者是电工。我把自行车停在桥上，走到桥栏杆边上，像很多年后一样探出身子，弓成90度，面向浑浊的河流。一瞬间，河水填满了我的视野。选自《少年巴比伦》。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我现在住在上海，有时候会梦见化工厂的图书馆，那里很干净，没有蟑螂。某些季节里会有一些猛虫从窗外飞进来，我坐在里面看书，那唯一的吊扇翻动着书页，风卷动淡蓝色的窗帘，时间在我的注视下流逝。选自《少年巴比伦》。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高大的银杏树在头顶发出低吟，没有蝉声。夏季太茂密的荒草里有种奇怪的焦味儿，好像是那些草的内部被太阳烤干了。男孩站在园子里，呆呆地继续听着银杏树的声音。选自《花街往事》，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们就在纷乱的人群中道别。那天正是台风到来之前，天色阴霾，采集也显得灰暗失色，树木向着四面八方颤抖，惊鸟笔直地掠过人们的头顶，寻找着安全的地方躲避即将到来的风暴。选自《追随他的旅程》，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16岁那年，男孩在蔷薇街上看见过日晕。5月略显单调的天幕上有一个黄色的太阳，太阳之外有一圈紫色的光环，他看得头晕眼花。摄影师说这是一种自然现象，风景照里面常有的，照片拍得好的话可以刊登在摄影杂志上。选自《花街往事》，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娘同你冷面撇头眼睛洁白比如脸型撇头地界没出贴了屁股须撒结光球出网公

0: 怎么领养这性难念。
1: 22岁以前，他热爱文学，日记里写一些诗，或是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22岁以后，他把日记简缩为句子，像过度狂热的青年时代冷却在水里。句子的密度等同于时间的密度，句子与句子之间的空白是一道道细腻的裂纹，只有他自己能觉察到。选自《悟行者》。
2: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的每一道佳肴，选自不如任性的过。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花还未开至迷途，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去寻找那些曾出现在梦境中的路径、山峦与田野吧。选自毕淑敏，人生终要有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眼泪。
1: 当绿色的原野画一般在我眼前展开，当坎坷的田埂蛛网一般在我脚下蜿蜒，当飘忽的油灯用可怜的微光照耀着我的茅屋，当寂寥的晨星如期闪耀在我的小窗。选自赵丽宏《失魂》。
2: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阳光明媚，美棠和我都很喜欢。我们每日上街散步，马路两旁都是骑楼，男女老幼个个着短衫短裤，手摇一把大蒲扇，利落爽快。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最重要的事儿。出发那天，我黎明即起，先挑担去5-6公里外的陆安汽车站，坐车到合肥乘火车，出上海站后，沿河南路疾步回家。这2小时的路，就是回家的最后冲刺了。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十岁的美棠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恢复她的正常思维了。想到这里，我不由绝望至极，一面打电话把儿女们都叫回来，一面禁不住坐在地上痛哭。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1: 在游戏里欢唱。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请一

进了贼，偷走相爱的一切。

0: 我们都说你要加油啊，加油这个词真的我觉得挺好的啊，并不是说觉得你不够努力，也不是说你要比别人比成就，而是我由衷的觉得你不应该只是像现在一样，你值得更好的，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也希望你被善待，被偏爱，所以呢，我们就一起努力，不要去放弃，继续的再努力努力看。接下来继续听好歌。
1: 你或

张嘉佳呢，在《云边有个小卖部》这本小说里面呢，曾经说：“万物都有故乡，众生都有故事，啊，希望和悲伤都是一缕光。总有一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再相遇。如果你有时间打开，请给我一个机会，陪伴你度过安静的阅读时间，写给我们内心卑微的自己，也写给我们所遇见的悲伤和希望，写给离开我们的人，写给陪伴我们的人，写给每个人心中的山和海。”啊，也许有点文绉绉了，那么我们就把接下来这首歌的时间留给自己好不好？因为它可能其中也有你的故事。

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喜欢看电影的人，有一部剧情呢叫做《心灵奇旅》，其中有些台词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比如说很简单的一句话，生活要有目标，但我们不是为了目标而生活。他讲到说啊，我将珍惜活着的每一分钟。我们来继续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虽然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但是我经常会去看一些动画片。有一部动画片呢叫做《心灵奇旅》，它里面讲了一个关于鱼的故事。有一条小鱼呢就游到老鱼的身边说，哎，我要找到他们称之为海洋的东西。老鱼就说，海洋？可是你现在就在海洋里啊。小鱼说，这儿，这是水，我想要的是海洋。我们来继续听歌吧。

听歌的时候呢，我也会想到我曾经看过的一些书籍当中啊，作者讲那些话挺耐人寻味的。比如说温柔的好天气就像是和你一样，总是让

人止不住的心动。所以不管现在四季更迭当中，同时窗外的天气究竟如何，都不能够停止我们对于在乎的那个人去温柔以待。欢迎来继续听到由灵气为你带来的节目，马上继续分享好音乐。

苦瓜呢也叫做半生瓜，其实听起来的话有点意味深长的意思。苦瓜的味道一直如故，对它的喜欢也好，讨厌也罢，其实啊，变化的都是我们不同年纪时候的一些心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呢，不可能成为哲学家，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做人生的智者。

来说一说筷子的问题。每天都是要放到我们自己的嘴里边，如果出现了以下的变化呢，不要犹豫，赶快的把它扔掉。第一呢，是表面出现了斑点，这个时候拿清洁剂清洗，开水烫啊，还有钢丝球都是没有用的，换新呢是唯一的办法。第二呢，就是筷子变形，比如说有明显的凹槽，这种筷子呢更容易滋生微生物，也不方便夹菜。所以说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像竹筷和木筷呢，3到6个月可以来更换一次。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来形容刘惜君的声音呢，其实他翻唱的邓丽君的作品是非常有感觉的，而且呢他的每个尾音都有着那种很强烈的强迫症的标签，很有趣。而且他也经常会在自己的作品集当中经常有一两首的脱线的作品。怎么样理解脱线呢？就是说跟整体的风格呢不太一样，有着很强的实验性，不是那种大刀阔斧的脱线，是很耐听，而且呢还是很像他的那种游离，其实是蛮有趣的。

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是整个华语歌坛音乐工业弄得最好的时期，不管是目前还是幕后的人员，都处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当年的萧亚轩呢，一出道就是一炮而红，也不能说他在一众的歌手当中一定是最优秀的，可以说呢，他的团队是非常的厉害，也是把萧亚轩打造成为了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歌手，搭配着有流行度的歌曲呢，在乐坛是迅速的打开。

的局面，现在可能很难听到，就是在市场当中有萧亚轩的这种浑厚的中低音的女歌手。而据说她卖的最好的一张专辑呢，是在2000年的时候8月发行的她的第二张专辑《红蔷薇》，这是她当年呢出道一年之后呢就火速的成为了乐坛巨星，销量非常的好，然后呢在全亚洲有150万张。

李健之前呢，他在参加一个演讲的时候呢，特别提到一个人啊，真正可以掌握的东西呢，其实真的非常的少，能够学会一两样就已经很不错。而且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应该去学会舍弃很多的东西，很多快乐应该浅尝即止。所以说呢，专注应该是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体会到的幸福，而别人是没有办法体会到的。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好，他可以通过音乐这种载体，把自己的幸福来进行传播。

王铮亮第一次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他说记忆非常的深刻。他说这首三分钟的歌曲啊，承载了人一辈子当中太多太多的感情，所以说自己唱的时候呢，也会饱含热情。时间去哪儿了这首歌曲也是写给那些在我们的身边最为亲密的，但是却最容易在我们实现自己价值追寻梦想的时候轻易的把他们丢掉的那些人，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的爱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密的伙伴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些人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不管我们跑到多远的地方，只要在需要的时候一回头，他们一直都在那儿。

我们来看到有关于传染病专家的一个调查，洗手呢是目前最有效的防止感冒的策略。感冒的病毒呢经常是潜伏在门把手、扶手、桌子或者是手机等等的物品当中，我们接触之后呢就会粘在手上，一般来说每五分钟人就会无意识地摸一次脸，这样病毒就会趁机进入到口鼻。那么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接触物品的前后都要洗手，但是我们真的非常难以做到这一点，所以啊回家之后和吃饭之前呢至少洗一次手，如果没有肥皂的话用免洗的洗手液也可以啊，像是容易被忽略的指尖啊，还有指甲缝啊、大拇指和手腕也要彻底的清洁。

曾经问过一位非常乐观的朋友，他的内心是怎么样强大的。他讲，不好的事留下的印象呢是好事的三倍，所以我把周围发生的所有的好事都记录在手机里，一旦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我就会打开手机回味三倍以上的好事来抵消不好的事留下给我的印象。这个方法也挺有意思的。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作为新人呢，他的雾霾嗓一开口的时候，你却听到的是想象中爱情的那个样子，有一种快乐，也有一种温暖的力量所在，也感觉哎，周围的空气好像一点点的变甜。其实这样的形容词呢，放到一个人的歌声当中的话，或许有点甜腻，可是如果你在听到过他很多的作品之后，大概也会赞同我的想法。

其实对于很多90后的人来说，五月天是陪伴着自己度过青春的人，相信在校园的时光里边，五月天的歌也是他们的青春写照，是一代人的回忆。

潘玮柏呢，在中国新说唱当中呢，应该来讲，我们可以纵观到他整个娱乐圈的生涯。他做过不同的工作，而且呢，也基本上不太担心啊，比如说不参加综艺、不出音乐作品的话，要忙些什么事情。和很多的流行歌手一样，他也是从选秀出道。选秀之前的时候呢，也是在电台做 DJ。而且非常酷的一点就是，他做电台 DJ 的时候呢，会放一些 hip hop 的和流行的作品，经常会有一些自己的歌曲在其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当天听到很多参加比赛的歌手也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呢，就想不如我自己去参加比赛好了。

0: 我在江南的时候，最喜欢乘7点多钟由上海北站开行的夜快车向杭州去，车到杭州城站，总值夜分了。我为什么爱搭那趟车呢？佩贤带我说了，堂堂的白日，界化分明的白日，分割了爱的白日，岂能如他的系着孩子的心呢？夜之国，梦之国，正是孩子的国呀，正是那时的平伯君的国呀。选自《城站》。
1: 美文周末，于平伯散文精选。

0: 我们一步一步走下去，踏踏实实地去走，永不抗拒生命交给我们的重负，才是一个勇者。到了蓦然回首的那一瞬间，生命必然给我们公平的答案和又一次乍喜的心情。那时的山和水又恢复了是山是水，而人生已然走过，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秋天。选自三毛，亲爱的三毛。
1: 美文假日。

0: 广大的西园中，大小的柳树带了一半未落的黄叶杂立其间，我们在这曲折的路径中且走且等待未曾想象过的美景。走到水田的旁边，芦苇已转成黄色，小雀们在这里飞起，而又在稍远处投下。就在这旁边有一道篱笆，我们推开柴门进去，许多菊花从这帘中探头向外。选自孙福熙《清华园之菊》。
1: 美文假日。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这座塔名曰镇海塔，明朝万历年间就矗立在江边了。飞起的岩岩，静卧的圆梁，飘荡的铜铃，坚劲的吊链，塔顶塔身斑斑驳驳，野草杂生，偶尔还有几只小雀喳喳地从里面飞出来。有人说它像风度翩翩的郎君，有人说它像亭亭玉立的少女。选自《月为华·钱塘潮》。
1: 美文假日，
2: 在黑暗中化作一颗火种。

0: 婚礼前一日，我独坐在新房的小圆桌前，想起了母亲，想她今日如能在这里，如能目睹我结婚成家的人生一幕，竟该何等高兴，而我又该何等美满。悲从中来，我终是伏在桌上痛哭起来。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You and me，
1: 在街角一盏暗淡的路灯下，看见有个小贩在卖梨，我们好像很有默契，竟往前去买了两个大梨，然后两人在街灯下庆祝似的吃掉了它。那梨又嫩又甜，我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吃到过这样清甜的梨。选自平如美棠。
2: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我不大喜欢音乐，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而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即使所谓清性音乐，那跳跃也像是浮面上的，有点假。选自《谈音乐》。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化解。选自童言无忌。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0: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就像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惆怅，像忘却了的忧愁。选自《更衣记》。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有些傻话不但是要背着人说，还得背着自己，让自己听见了也怪难为情的。譬如说，我爱你，我一辈子都爱你，选自《倾城之恋》。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走各奔一方。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在，仍然是偶为我开始好之外，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谁能真的看得清楚。

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用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我知

小王子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如果有一个人爱上在这亿万颗星星中仅有的一朵花，这个人望着星空的时候就会觉得幸福。爱情就是这样。

你深爱一个人，你不忍舍弃，不是因为他的独一无二，而是因为你的爱才让他变得独一无二。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现在社会上主流的价值观真的非常单一，比如大家普遍认为说，毕业于名牌大学进入世界名企，有经济实力的那些人是出类拔萃的人，是更有价值的人。更可怕的现实是，这种侧重外在的价值观是被大众普遍接受的。当你接触了很多分开的情侣或夫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他们执着于追求给别人看的价值，而不是紧紧拥抱对方，去深入了解对方的人格。我是拜拜，继续来回到音乐。

当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旦你想要求快，其实就表示你再也不关心他了，而想去做别的事情了。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音乐就像是一面镜子，最直接地反映出了人生。除了将目光触及身边微小食物上，吴青峰还很注重对人性的拷问跟思考，无疑这让苏打绿的音乐有了更新的高度。
1: 好

每个人开演唱会都会有自己的特色，汪峰把演唱会开成小品，萧敬腾把演唱会开成了求雨祭典仪式，周杰伦把演唱会开成相亲现场，张学友把演唱会开成抓捕现场，萧亚轩把演唱会开成座谈会，而戴佩妮呢，把演唱会开成了练歌房，易烊千玺把生日会开成了婚礼现场。大家都还蛮优秀的嘛。

1997年，梁静茹来到宝岛台湾，开始被李宗盛捶打，主要捶打内容就是讲普通话以及歌唱训练。因为梁静茹在马来西亚讲粤语，所以普通话对她也不简单。想想佘诗曼、蔡少芬，就知道难度多大了。李宗盛话少、严格，到处透露作为大宗师的作风，但凡教

江湖地位高的人，说话总是一知半解，酷得很。对梁静茹，李宗盛从来不会太直接夸奖她，顶多说还可以，还能更好。一个从小自卑，父亲刚去世又异国他乡训练的人，有多需要斩钉截铁的肯定可想而知，但李宗盛就是不说。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韩红的嗓音是非常清脆悦耳，圆润自然，不带一丝杂质的，给人一种非常纯真的感觉。曾经有人这样评价过她，第一次听她的歌，你会说，哎呦，唱得不错哟。第二次听，已收藏。第三次听，泪已失禁。

0: 年少轻狂的我们，总以为可以抵得过时间无情的冲刷，等到心明了然时，我们都已经被遗忘在别人的回忆里，沦为了沧桑的漫天飘扬的泡沫。纵使我们留得住短暂的繁华，也难以定格住芳华里的繁华流年。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落了灰尘的那本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

黄小茂在制作完《校园民谣一》后，离开了大地，组建了自己的风行音乐工作室。黄小茂的校园情节是深厚的，于是他接着又做了老狼的个人音乐专辑《恋恋风尘》。很喜欢专辑文案中的一句话，在夜深的时候和你在一起，分享一杯清水和一种声音。老狼的歌就如同一杯清澈透明的白开水，平淡中品得出香甜的味道。

0: 时光依旧，你我依然，但是人跟人之间慢慢都会淡忘彼此。滚滚韶华终究是抵不过时间的流逝，被染指的流年也已斑驳了以往的繁华。我们彼此站在回忆里怀念，细数彼此给的伤。花开花谢，兰花指碾碎千年往事，散开的碎片会带走落在风里的伤痕。继续听歌吧。
1: 何必纪念，我还欠你一个道歉。

0: 怎样结局才是最好的收场呢？关于青春的戏上演太多，麻木了情感，直到在别人的故事中看懂那些仓皇落下的眼泪，才会明白原来我们都一样，总在笑得最灿烂的时候害怕幸福突然远去，也不敢把幸福表现得太明显，怕当有天幸福离去时狼狈的路人皆知，所以啊，总是小心翼翼带着微笑的面具走在人潮中，面具下的表情却无人能知。有时候一天一换的个性签名，那些不想说出口的心情，渴望能被谁看懂，被谁暗暗关注。
1: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One.

周传雄的音色在男歌手里算是比较有辨识度的，他的音色与他的长相成正比，不像林俊杰那么年轻活力，也不像周杰伦那么天马行空，更不像李宗盛那么阅历颇丰中年老成。周传雄是非常典型的情歌写手，他的创作与演唱都可以直接感受到溢出的情绪，你无法不被他触动。

静地按下电源开关，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

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做到更完美，不牵绊谁。Lady， 其实我并不虚伪，现实总是与愿违。

就像那天。Oh lady， 别再为谁掉眼泪，别再为谁做改变，都是

娘，还记得那时那里那姑娘，错过了那日那夜那花房，她是否还会为我歌唱？还记得那年那月那花香，还记得那时那里那。

肯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木吉早新闻，我是主播严宇坤。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农历7月19，星期一。节目开始，首先进入木吉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进一步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近日，二拉镇开展“党的声音进万家”主题观影文明实践活动，变理论灌输为观影润心，让正能量主旋律扎根基层，浸润民心。活动精准选取弘扬家国情怀、民族团结、乡风文明等主题优质影片，通过真实感人的时代故事，直观展现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成就、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观影现场氛围轻松热烈，老少群众围坐一堂，在光影熏陶中接受思想教育，涵养文明新风。下一步，二拉镇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让文明新风浸润乡土。近年来，木吉始终坚持以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径，大力发展黄姑娘种植产业，让一颗颗黄姑娘蜕变成农民手中的金豆子，以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黄姑娘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化种植不仅让种植户实现稳产增收，更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尤其是每年丰收季，村民都会就近务工，时薪可达十几元，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灵活就业，增收致富。为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打响木吉黄姑娘特色品牌，今年当地持续升级产销模式，在常态化开展固定直播间带货的基础上，邀请众多本地网红、电商主播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实景直播带货。依托田间直播方式，可以让全国各地消费者直观看到黄姑娘的自然生长环境与新鲜品质，进一步打通从产地到消费者的直供渠道。如今，小小的黄姑娘已然成为木吉极具辨识度的农字号特色招牌。一颗颗饱满多汁的金豆子，不仅种出了当地百姓的幸福生活，更激活了乡村产业兴旺、发展提质增效的新动能，成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27日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等内容。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

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突破1.5万公里。王楚钦、孙颖莎将出战 WTT 中国大满贯赛混双项目。据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管委会统计，今年一至七月，满洲里市跨境电商出口额达44.74亿元，同比增长14.4倍，已超过2025年全年总额的3.9倍。9月6日，秋天的大兴安岭内蒙古秋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额尔古纳草原在这里景区举办。活动当日，景区免门票。多重惠民福利同步上线。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努力补钙，为啥骨头还是悄悄变脆了？一个坏习惯，很多人每天都在做。最近补钙不控盐等于白补的话题引发广泛讨论。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高盐饮食正在悄悄把补进去的钙偷走，让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钠摄入过多会使尿钠排泄增加，同时伴随尿钙排出增多，这导致部分摄入的钙未被机体利用就随尿液流失，补钙效率下降。钠摄入越多，尿钙流失就越大，严重时补钙效果可能折半。很多人以为只要炒菜少放盐就够了，实则不然。除了肉眼可见的食盐，大量隐形盐藏在日常食物中，让人防不胜防。例如酱油、蚝油、味精、咸菜、酱菜、加工肉制品和零食、火锅、烧烤，如果经常吃这些，盐摄入量容易超标。守住骨骼健康，不能只盯着补，更要堵住漏。少吃一勺盐，多吃一口菜，多喝一杯奶，每天多走几步路，晒晒太阳，就是对抗盐偷钙效应的有效方式。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远方从不辜负赶路人，你只管深耕，不问花期，你只管向前，不问迟早。那些日复一日的笨功夫，会在你回头的那一刻看到，自己早已翻过了曾以为不可逾越的山丘。新的一周，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跟影视剧相关，一个是让大家回忆回忆你们曾经看过的，二一个呢我们也来跟大家种草一下
1: 推荐推荐。
2: 对，今天这个话题之所以大家能记住，肯定是因为它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也给大家来种草一个片单啊，你可以自己去拿小本本记下来，
1: 没错，
2: 有时间的时候去看一看，
1: 种草一下。
2: 今天话题是
1: 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话题，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那些经典的电影台词有哪些。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或者来跟我们推荐一下你看过的哪些经典的电影，然后让你印象深刻的台词。
2: 是，对。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今天也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哈，嘉宾我们很熟悉了，这位朋友啊，对于影视剧
1: 阅片无数啊，
2: 以及歌曲那简直是太了解了。欢迎浩洋，
1: 欢迎浩洋。
3: 大家好，我是浩洋。
2: 你干嘛这么羞涩？
3: 给我冠这个头衔可能有点大。
2: 没有关系啊，就是因为张帆老师我也请不来。
3: 张帆老师现在正在听节目呢，我跟你讲，张帆老师说你倒是请啊。
2: 就是找来浩洋。
1: 没错，除了浩洋之外，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今天直播间比较热闹啊，这个我们四个人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经典的电影台词啊。其实刚刚我们在上节目之前也聊了很多啊，还进行了一些五奖竞猜啊，这个非常开心
2: 啊。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来我们说一说这个台词，然后您可以猜一下这是哪部电影的经典的这个桥段。
2: 是的啊，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听众发来的留言吧，因为大家一上来就已经发了很多了。
1: 是，
2: 浩洋是不是已经开始看这个？
3: 对，我一直在刷，一直
2: 在刷。
3: 对，
1: 你看这个乡里阳光就说了啊，《霸王别姬》里的人纵有万般能耐，也终敌不过天命。这是《霸王别姬》里面特别经典的一句台词。
2: 然后葛大爷说的这个经典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对，这个就是我，其实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猜一下啊，就我们说一下这个台词，大家也可以来发来，就是这是哪一部电影的或者是电视剧的啊？我命由我不由天，这都知道吗？
1: 很熟悉，但不太记得了。
2: 小雨呢？
4: 知道啊，这个太熟悉了。
2: 看看你看过电视电视剧没？真的是啊。
3: 他其实刚开始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就是。就你说那个什么花有重开日是吧？
1: 对对对对，
3: 这就是一部电影的台词。
1: 是，包下一句是人无再少年嘛？
3: 对对对对 对。
2: 啥呀？
3: 啊，你看
2: 啥呀？
3: 看也有你的短板。
2: 那我短板太多了，是什么电影电视剧呢？
3: 告诉他，
1: 你来说，
3: 让子弹飞。
1: 对，
2: 对，让子弹飞。那我
5: 飞一会儿吗？
2: 我让子弹飞，让子弹飞，我只能记住里面其他的。
1: 就第一句，
2: 就是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站着把钱挣了。
4: 对，让子弹飞还是有很多经典台词的，
2: 太多了。
4: 对，
2: 就什么那个吃火锅唱什么，
4: 吃着火锅唱着歌，
2: 对对对对对，这还挺多的。然后其实这就是我的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1: 什么呢？
2: 就是我
1: 记不住。
2: 对，我再喜欢一部影视剧就真的是。能记住里面的台词简直是凤毛麟角，更多能记住的都是大家在这个网络上广为流传的，就是恨不能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的这种。
3: 那你看电影看什么呢？
2: 看电影看它的情节啊。
3: 情节不就是由台词构成的吗？
2: 啊，
4: 灵魂拷问。
2: 这真的是
1: 看的是画面
2: 啊。宇宙尘埃说没错，哪吒啊，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是这个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
4: 降
2: 世。
3: 对
2: 啊，他的这个里面的一个经典的台词，
1: 是动画片里也有吧？
2: 没有，这是动画电影里面吧？
4: 对，
2: 就是这部动画电影里面。然后，其实前几天我还重温了这部电影，因为陪孩子去看嘛，我就发现它经典是有原因的，就是不管是动画的制作的整个画面的质感也好，还是整个的故事的脉络走向也好，都做得非常好，所以这部片子被大家奉为经典，然后拿出来再说。也是确实是值得称赞的。
1: 没错，
2: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哈，这个0800说了，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这是什么呀？
1: 这个应该是老电影吧？
3: 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我怎么想到闪闪的红星
2: 是的，是闪闪的红星，潘冬子说的。
3: 真的吗？
2: 嗯，
1: 你看。
2: 真厉害，
4: 对，还得
1: 就是不一样啊。
4: 对，
2: 嗯，看看我们今儿这个嘉宾请的确实是非常对了啊。
4: 嗨，
1: 不错。
2: 对，那我们今天就不要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去说了，好吧？
3: 哎，
2: 我们先从国内的一些影视剧作品开始，然后慢慢的我们到国外再去跟大家去聊一聊。
1: 哎，
2: 先说小雨吧。
4: 嗯，
2: 小雨给我们来出一个题好了。
4: 国内的呀。
2: 嗯。
4: 因为哎，我出题就算了。我昨天跟我媳妇儿说了这件事儿，我问她了一句，我说你记得最经典的一句影视剧的台词是什么？丹丹，你可以猜一下吗？
2: 来啊！
4: 挺火的一个宫廷剧的
2: 台词。
1: 宫廷剧。
4: 对对对，宫廷剧。
3: 什么矫情的那个吗？
2: 就是矫情
4: 啊！不一定是矫情，
2: 那是什么？
4: 臣妾做不到啊！
2: 啊，对，哎，对，
1: 这个确实经典，
2: 这个很经典了，
1: 而且是很多的表情包的这个
4: 必备成了一个网络的梗
1: 啊。
2: 对，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就是它被大家广为流传了。就哪怕《甄嬛传》我没有看过，
4: 嗯，
2: 但是这句台词和这个人物我都看过
4: 啊。对，它已经成了网上的一个梗。
2: 对，你知道，就是这两天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前两天还专门看了一篇文章，就说是。就《甄嬛传》这部电视剧经久不衰，现在甚至出现了这个《甄嬛传》的叫环学
3: 啊，环学，
2: 就大家会把这部电影这个拿出
1: 人生哲理，
2: 对，电视剧拿出来，然后一帧一帧一点一点去分析，然后在什么地方谁干了什么，然后他为什么能走到这一步，如何如何如何，就我觉得很厉害。
4: 嗯，
2: 就对应而知的还有什么你知道吗？《还珠格格》也有学，
1: 这还学，
2: 对，你知道这就跟当时那个红楼梦让红学，这个很正规的学派啊。
4: 对，
2: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就是拿出来一遍一遍的看《还珠格格》和《甄嬛传》这样的电视剧，
1: 对，甚至还是一帧一帧的抠细节。
2: 对，就
1: 有些朋友，
2: 对，其实你想想，它之所以能让大家这么一遍一遍去看，然后常看常新，
4: 嗯，
2: 也是有原因的，
1: 是
4: 对，
1: 非常经典。
2: 对，就是从演员的整个的演技，还有整个演员阵容的配置，包括它其中这么长的剧集能让大家一遍遍看，我觉得还是确实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2: 嗯，来，那先别让好像换成最后压轴吧。
3: 我压什么轴啊？
2: 你那出的，我觉得一般人说猜不到。
4: 对对对，那猜不到。
1: 那丹丹出一个吧。
2: 我啊，
1: 嗯，海边就是不是是这个国内的这个影视剧作品哈。
2: 那个我看看啊，
1: 出一个简单的。
3: 人家给你提的就是说的是到底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2: 什么呀？
3: 就是听众问。
4: 影视剧，
2: 影视
3: 剧，
4: 对，
1: 影视
2: 剧，
4: 影视剧，
2: 影视
4: 剧，涵盖的比较广一点。
2: 我们不要局限在就是电影或者电视剧里面吧，
1: 对对对，
2: 好不好，
1: 嗯？都可以，我觉得啊。
2: 我想想啊，我给大家来出一个吧。就是其实昨天还真是
1: 找了找哈，
2: 对，想了想。好，我给大家出一个啊，就特别经典的，我能记住的。我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这结局。
3: 都这么大众化的吗？
2: 对，都很大众化呀。就是大家来猜一猜，
3: 但我猜小娇不知道。
1: 我也是这个有有
4: 八个
2: 在勾
4: 着
2: 你，
4: 对。
1: 但是我就是感觉很熟悉，非常熟悉，都听过。
4: 对，
1: 但
3: 前两句。

0: 好好说里面的啊一段，然后他站在楼底下，然后对着那个上面，是他别人让他去这个付费去做的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让这个
2: 对是张艺谋在底下喊，
0: 对，
2: 姜文给他拿的喇叭，
0: 对，然后付费去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啊，
3: 哎，
0: 然后我们再看看四月草说的高。实
4: 在
0: 是高，这
4: 是
0: 什么电影知道吗？
2: 地道战，
0: 哎，
3: 这个
0: 对
3: 也很经典。
0: 对，就说到这儿，就浩洋他有一个，就是我完全无法企及的一个高度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于老片的了解，就是一些老电影的了解，
2: 别再捧杀，
0: 就非常的多，就是感觉跟我不是一个年代的。但是他很厉害的这一点，他跟我的父母去，有的时候我们一块去聊的时候，他也会聊到这个，我觉得特别厉害。
2: 你知道，就这高实在是高，前面有一句就是。那是，李家庄、赵家庄、马家盒子，然后哗了一个圈，那就是那个当时那个日军嘛，然后旁边的那个胖翻译就高，实在是高
0: 啊、哦！哎，陈敏迪说了，刚才那句是赤壁金城武演的诸葛亮里面的，
2: 也不是
0: 诸葛亮里面的台词，
2: 不是，
3: 也
2: 不
3: 是，那这个太难了，
2: 哎、
3: 有点猜不到，
0: 不是不是。陈敏迪在说他自己说的那一句，
2: 什么懂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对，什么懂一点，
2: 对对对，
0: 我对于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赤壁，我只能记住那个谁的台词。
1: 你还能记住我？
2: 对对对，
3: 我对于记台词这件事情有点困难。
0: 就是这里面的吗？萌萌站起来，
2: 对对对，是，
0: 你不知道吗？难道这个萌萌站起来那个
1: 不记得，完全不记得。
0: 对，好吧，那这句我还是记得的啊。
2: 他给那个小马驹在说嘛，
0: 就是那个小马驹，他刚生下来嘛，然后小马驹要站起来。然后他站起来可能才能活下去，然后里面那个女演员叫什么名字来着？
2: 你连那个女演员都不知道了？
0: 我最近
1: 林志玲吗？
2: 林志玲、啊、
0: 对，林志玲在里面
1: 说
0: 的“萌萌站起来”，
1: 我觉得他说话的语气我就猜出这个人了。
0: 对，然后那个胡萝卜说了：“你过来呀！”
3: 哎，这个也很经典啊，沈腾的那个。
0: 对，
3: 你过来呀！
0: 对，这个是什么电影呢？
3: 这个应该是
2: 羞羞铁拳，
1: 羞
3: 羞
1: 的
3: 铁拳，
0: 对，羞羞的铁拳。所以你看，就是他们麻花在这几年的贺岁档，就是贡献了不少让大家能记住的这种影视剧作品，基本上都是很有趣的啊、哦。所以就是大家也能记住他这里面的台词。然后五号线说了一句台词，是刚刚这个在我们节目开始前，
3: 对，
0: 娇娇跟小雨两个准备演绎的，
3: 对，本来要设计一个桥段，
0: 那你们两个把这一句读出
2: 来
0: 好不好？
2: 来来来
0: 来
2: 要来吗？
0: 来啊，你们俩把这一段。
5: 我现在不多，这8万多公里，
6: 8万多公里啊！之前变速箱油都是正常换过没有？
5: 换过一次油了。
6: 好，这您驾驶过程当中有什么异常没有？
5: 没有，
6: 完全没有，就正常的，只是说这故障灯亮起让你觉得有些疑惑。
5: 啊，对，它的主要的停车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变速箱受力了。或者这个上坡啊路不平啊，变速箱受力，手刹有个是变速箱先受力，手刹后受力，它就马上会跳了个故障灯出来，变速箱故障。但是你把车子把停平啊，把那个手刹拉起来。把那个车因为变速箱不受力熄了火，它整体机动也没事了。
6: 好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您这个故障呢，它肯定是变速箱有一个应急保护的机制。您因为当时没有换挡嘛，就是挂在 D 档嘛，对不对？
5: 对。
6: 好，这个您去检查一下您的电磁阀是否有损坏，就是那个变速箱的阀体啊。这个去检查一下。当然你既然是报了故障码的话，你去任何维修店接着 OBD 行车电脑一看，数据流就都会出来，建议您还是去检查一下，不排除阀体产生异常或者说是有坏的情况。
5: 哦，他正常停驶也没关系啊。
6: 您这个有关系的话，如果真发生故障的话，那问题就大了，先咱们就做一个预案嘛。先去检查一下，这不麻烦好不好？
5: 哦，好的好的好的。
6: 行啊，抓紧时间去啊。
5: 好好好，谢谢您啊。
6: 啊，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熊先生。熊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什么问题？
2: 哦，我想咨询你一下，我就说我家里面有一台油车，然后我还想买一个电车。
1: 嗯，
2: 我老婆也要用一下，我也要用一下。
1: 啊，
2: 偶尔呢有一下，偶尔呢要跑一下高速。
1: 嗯，
2: 然后预算呢在10万以内，就是说想咨询你一下，看推荐我买哪一种车。
1: 好，10万以内的预算，然后呢是增购一台车，我想问一下是要 SUV 还是要轿车？
2: 啊 ，S 小型 SUV 嘛。
1: 小型 SUV， 好，不推荐您多了，建议您重点关注两三款车型啊，一个是上汽名爵的 MG4X， 这个呢它补贴之后的售价绝对是按照您的需求来去量身定制的，另外一款领跑的 B10 可以关注一下，还有如果您说这个预算啊能够10万落地的话有点难度，能够加一点点点点的话，其实也可以来关注像埃安的 i60， 然后比亚迪的元 Plus都可以来关注，只不过呢这个预算稍微加一点点，还包括吉利银河的E5啊。
2: 哦，嗯，那这个你刚才说的加一点点没问题。
1: 嗯，
2: 这个性价比哪一款最高啊？
1: 这些车型我个人认为都是极具性价比，其中一定要找性价比最高最高的，但是我买车不建议您把性价比放在第一位，性价比放在第一位也就意味着它价格可能是最便宜的，但是呢你得到的东西配置却越高，你想想除了品牌影响力之外，为什么它可能够给你这么多的配置呢？在其他你看不见的地方有没有减配呢？这是你应该关注的，不应该把性价比放在第一位。
2: 哦，
1: 如果说一定要排序性价比第一的，我会选领跑 B10。
2: B10嘛，
1: 对，你想想，800伏快充，然后续航呢500多公里，这是它的标续啊。然后再加上终端优惠之后啊，10万以内，然后空间也还行，这听起来。
2: 我就是跟你讲，我看过这个 B10，我觉得那款车太丑了。
1: 好吧，也审美方面我不给您做任何的建议和判断哈。行，你既然看过它，样子您喜欢或者不喜欢，
2: 我老婆也要开。
1: 嗯，好，其他车型呢？上汽名爵的 MG4X 看过没有？
2: 没看过。
1: 嗯，可以去关注一下它呢，本身在颜值方面我不多说啊，但这款车的硬实力呢也有，你包括它后5连杆的独立悬架呀，然后还有一个半固态电池的搭载啊，就低温表现稍微好一点点。
2: 哦，那可以可以可以。
1: 嗯，行，重点去关注一下。
2: 你说这个 i60这一款车很可以是吧？
1: 埃安 i60 的话怎么说呢，它的优点在哪里我都跟你简单说一下。 i60 的优点是它在这样的价位当中指导价呢是12万多起，完了以后呢优惠之后呢可能到了11万多，它呢现在有一个在安全辅助驾驶方面的配置比较高，高配车型有激光雷达，但是仅限高配啊。
2: 哦，
1: 嗯，另外你像比亚迪的元 UP 元 PLUS， 配置方面呢一般般，但是三电技术比较过硬。
2: 哦，那是了啊。
1: 再跟您说一款吉利银河E5，底盘调教。
2: 你这个名爵有没有这个辅助驾驶？
1: 您关注这个安全辅助驾驶。安全辅助驾驶呢是这样，它分入门级的和高阶的，它肯定是带安全辅助驾驶的，但并非高阶。
2: 哦，嗯，好了，可以了，
1: 你自己综合考虑一下，好吧，给您推荐了好几款车了。
2: 好，谢谢你啊。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我就不念您的全名了吧，梁初，好吧。他给我留言说，17款的斯柯达明锐1.6自动挡，85000公里了，偶尔会亮 APC 故障灯和一个感叹号，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洗了节气门，洗了之后也有啊。好，先跟您说一下这两个灯什么意思。EPC 的灯呢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发动机电子功率控制的系统故障。你怎么可以这么去理解啊？它确实指向的就是电子节气门脏了，有卡滞了，然后油门踏板传感器有问题，或者刹车故障灯开关有问题。你刚刚说你清洗了节气门，看来你对这个灯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但是节气门我想反问您一句啊，是怎么清洗的，有没有重新做电子匹配，另外那个感叹号呢，这是什么意思，先跟您简单的解释一下，它呢其实也是联动 EPC 有联动亮起的这个关系的连带关系啊。具体的问题呢需要去结合仪表盘上的一些显示的故障之后，您得去插上 OBD 接口去读一下数据流，因为您这款车啊车型比较老，完了以后呢它那个显示故障码不会给你显示中文吧，应该一般的问题是什么，一般的问题是定速巡航不可用，还有就是制动系统故障，这是比较常见的，怎么去排查和解决呢？我觉得跟你的清洗节气门肯定是有一定关系的，三个方面无非就是节气门、积碳还有刹车灯。真的有时候清洗节气门啊，大家觉得哎无所谓，我拆洗了擦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有没有匹配好，有没有给你做相关的一些设置，这才是关键啊，是吧，拆洗吧，拆起来洗的，有一次等红绿灯熄火了，你都行驶过程当中自动熄火了，这当然要关注了。节气门清洗之后要做匹配的，我不知道当时给你清洗的时候有没有做匹配啊，这个你要去原来的清洗的门店去问一下。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想问一下，就是2015款的别克英朗大概值多少钱？
1: 好，您之前留言了是吧？
3: 嗯，对对对，就是我。
1: 行，您把那个信息再跟我来说一遍。
3: 嗯，好的。
1: 是15款的，15年上的牌是吗？
3: 嗯，是的。
1: 现在跑了多少公里？
3: 7万多公里。
1: 啊，真不多，7万多公里啊，一年就小几千公里啊。是当时买的是哪个配置？是18T 还是1.5自吸的？
3: 嗯，不是很记得了。
1: 你就告诉我当时的标价是多少？
3: 10多万的吧，应该可能是1.5的。
1: 啊，1.5的，那我就况且把它认定是自动进取型，好吧？当时标价是11.9万的那款。
3: 嗯、
1: 颜色告诉我。
3: 嗯，白色。
1: 嗯，好，又是白色，公里数又这么少，这车呢在二手车市场不愁卖，但是价格抱歉起不来。英朗本身有几个硬伤，第一，它的产品后期优惠幅度巨大巨大，第二，目前也停产了，这是两个巨大的硬伤啊。在二手车市场，因为您是15款的车型，即便你的公里数那么少，但是呢在二手车市场的卖价啊，顶多就是二手车商收了您的车之后标价最多也就是标个15000左右了，所以您的车呢收车价过不了10000。
3: 哦，收车价达不到10000是吧？
1: 对对，即便您的公里数很少，那我就给您估一个高价8000，这也是最高的了。
3: 哦，好，行，那谢谢您啊，辛苦了。
1: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